0: 满满的元气和能量感，现在玩游戏一样。这歌叫沙拉拉，来自蹦怪物星人乐队、啊。
1: 8:0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再次问候各位返岗的第一天，早安啊！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今天不是星期，今天是星期四。
1: 是的，
0: 本周是四五六三个工作日啊，提醒大家要一个调节一个就返岗之后的假日到工作的一个模式的心情切换啊。
1: 哎、有人说调不过来，醒不过来怎么办呢？慢慢来哈、
0: 啊，
1: 也别给自己就陷入到一个很焦虑的状态。
0: 对，到了工作岗位，发现可能大家情况都差不多呢，是不是？
1: 心里就舒服了。
0: 是啊。
1: 米兰雪梨说了，在这个国庆假期啊，捡了只德文弟弟哦，捡了一只小猫，
0: 哦、
1: 大概1岁左右，忙着到医院来检查，做小毛病的治疗，联系领养。进入冬季的昆明，他也很难独自在外存活。
0: 哦，这也是个缘分嘛。
1: 是的，这种德文小猫能捡到也不容易哈，也算是、
0: 哦、对呀、啊，名贵的、啊、
1: 名贵的小猫呢。
0: 嗯，
1: 打工在海河。
0: 天津的啊，
1: 对，咱们不是说这个假期比较累，但是值得的事儿吗？
0: 是啊，
1: 你看他多值得哈、啊！他这个假期呢、
0: 啊，
1: 爸妈自驾去了东北，
0: 啊、
1: 老婆孩子去了陕北，
0: 啊、
1: 我留在华北给他们加班报销旅游经费。
0: 哦、哎，有意义，有意义，特别好啊！
1: 这个就是自己辛苦着，然后全力托举家人出去玩。
0: 啊、什么叫家庭的顶梁柱啊？
1: 这个、
0: 就是那又孝顺，然后又爱家庭啊。
1: 具象化了哈。
0: 是的，
1: 辛苦了，朋友。还有我们的土豆说了，那我的假期简直是渡劫了，
0: 怎么
1: 种了两个大门牙。其中一个自身条件比较差，所以要植骨粉，嘴肿得和香肠一样。
0: 哦，不是，但是假期干这个事儿是对的，因为工作期间你这样的话耽误事儿，而且你请假也不方便嘛。
1: 是的，应该有很多人选择在假期啊做一些自己身上的这个小项目啊。
0: 是是是啊，还有的人
1: 值得的，
0: 还有的人会在那个什么寒假、暑假，还有前几年就是趁机要么生三胎，要么整容，因为长期间不见嘛，然后再一见面就一个换新的一个全新面貌，也不错啊。
1: 对，这几天假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啊，
0: 嗯、
1: 来。这个上班以后一个全新的面貌，
0: 好好利用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成果的。
1: 是的，
0: 接下来继续还是这个乐队的感觉，500这个歌真的是。

0: 百梦醒时分，音乐过后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好物分享啊。今天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假期忙碌的行程，肌肤的营养可能会有所缺失，而节后急需修护的教程来了。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覆盖您的日常需求。兰蔻的精纯系列一直是护肤圈的口碑款，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实力超强。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既能够补水打底，修护全脸肌肤，还能够专门呵护脆弱的眼周，不用额外混搭护肤品，坚持用下去，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慢慢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您动听优选搜索兰蔻精纯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999，有效期到2028年1月，下单就送精美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2: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嘿，姑娘啊，这歌太带劲了，很适合做。你看最后还有个就是适合早上给你做一个 morning call 啊，开机啊，这个提神又醒脑啊。
1: 对，像我们的万岁爷听歌就很有感触啊，说反光镜这首歌得有十好几年了吧，
0: 有了
1: 太怀念了。还有一首歌叫还我、未来都很棒。
0: 一看这就是个老这个摇滚歌迷啊，就唤醒 DNA 了啊。
1: 是的，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刘小燕燕说13天的假期自驾去了皖南
0: 啊，安徽
1: 啊。昨天开车9个小时回到家，天都塌了。为什么呢？电费没交够，家里断电了，冰箱的肉都臭了。
0: 家里巨臭。
1: 这个是累了13天、回到家本想说躺下休息一下哈，结果开始大扫除吧。
0: 哎呦，说明人家还是一个这个比较勤快的人。如果是别人的话，臭他也忍着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那个听过的一句俗语，叫白天走四方，晚上补裤裆。特别符合这个情境，对不对？
1: 赶紧补吧，他说收拾了一晚上。这个要好好的清理一下。
0: 是，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管好水电之外，也要把这个电费交足啊。
1: 所以呢，这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下一次啊提前做好万全的准备哈。
0: 对对对，说明他囤的还挺多的啊。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很靠这个话题哈，就是假期觉得累但值得的事儿。
0: 是是，
1: 这个13天假期的皖南自驾值了，
0: 那值了、
1: 但是回来稍微累了一下。
0: 是，这也是给你一个大扫除的好机会嘛。
1: 是的，
0: 接下来这个歌是相当带劲，有一定年头了，是吴彤老师领衔的轮回乐队。这个音色就是声，因为他是吴氏声管乐的传人。声在古语当中叫做这个凤凰展翅的声音啊，中国风硬摇滚，非常带劲的一首《花犄角》。

0: 哎，真的像凤凰展翅的声音哈、啊哎，这个真的是
1: 很过瘾哈、啊，听着。
0: 古人总结的非常的雅致，又非常的有到位，就是这样的感觉。花犄角来自轮回乐队啊。
1: 好，听过歌，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的护肤品。嗯，就像刚刚小钱说的，这个过节了以后呢，要把这个皮肤保养起来了哈。而且现在是今天刚好是寒露的节气，
0: 是
1: 一天比一天凉，已经进入到了寒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气候了。
0: 而且那么多自驾的朋友，我估计啊，风吹日晒的，还真需要好好的给皮肤补补水，补补这个养。
1: 我这两天就是非常明显的觉得这脸干巴巴的，
0: 干是啊，
1: 不像两周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感觉。
0: 对，湿度下去了。
1: 对，北京北方到了这样的季节哈，特别容易干，就是你用再多的水都觉得脸是水分不够的，所以呢。今天呢，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洗完脸拍一下它的精纯水，很清透，不黏腻，但是呢，能起到很好的保湿效果。
0: 先拍水啊，
1: 对，被称为这个素颜精华水，这叫打底。打底之后呢，护肤品吸收的就会变快。
0: 对，
1: 先涂上这个精纯的眼霜，冰淇淋的质地，上眼清爽无负担，然后呢，能够精准的淡化眼周的细纹呀、黑眼圈呀。像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啊，有很多熬夜的朋友、黑白颠倒
0: 的
1: 朋友。赶紧这个眼这个护眼霜啊用起来，黑眼圈眼纹赶紧要保护起来，熬夜党必备。最后呢，还有这个精纯面霜，质地就是非常绵密好吸收的，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能够帮你锁住水分和营养。
0: 学会了三步，先用水，再用眼霜，最后是面霜，
1: 对，
0: 是吧，
1: 让你的这个皮肤到最后就是油油的、水水的、嫩嫩的哈、
0: 啊，
1: 非常的润哈、啊，倒不是说多油，就是很润的那种感觉，并不是干巴巴的、很紧绷绷的，就是很不喜欢喜欢那种感觉，
0: 秋天就会这样。
1: 对，所以这样的兰蔻三件套用起来，精纯三件套也是属于兰蔻这个品牌的，应该是，很好的这个级别的
0: 王牌产品之一啊，
1: 护肤的层次了。所以呢，这三件套用下来，从基底修护到全脸的滋养是层层递进的。动听优选在今天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件套全部都是正装到手，只要999元。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即可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好的，继续来听歌。这个歌在开车的时候听特别动听，然后如果这个你在假期自驾应该也听过这个歌，当年这个电影《出走的决心》
1: 是
0: 就选了他当这个 OST 啊，后海大鲨鱼心要野。

这是后海大鲨鱼的新耀眼，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5: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晨间能量已就位。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8:35，欢迎您去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贤。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纤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纤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纤，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纤大米赞助播出。以下出场的是哈林庾澄庆，在10月24号即将开启自己的出道40周年的巡演，巡演的主题就是这首歌，它叫《整晚哈音乐》。这首歌来自庾澄庆早期的作品《整晚的音乐》。

0: 看哈林就是他其实也不是那种就是 dancer 出身的或者 idol 出身的、嗯、但是他的歌就是载歌载舞，他也没有在就是就可能是哪种舞种的跳舞，但就是在跳舞啊。
1: 是的，就是哈林庾澄庆在这个舞台上面的、嗯动感歌曲的表现力上面、啊、是非常强的，
0: 感染力极强。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后屁股都会穿一个毛巾、嗯、最早是因为他长得挺白的，然后早期这个男性化妆都会画得偏黑，然后他一出汗就成斑马了，所以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后屁股都穿一个白毛巾，就后来变成一个哈林个人的一个标签了，
1: 就像伍佰用电风扇一样、啊、
0: 哎，对对对，一个意思。
1: 看来小钱已经准备好24号要去蹲一蹲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了、啊、
0: 是、哎、漂亮还很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怎么跟那个黄牛是的，又没有给我提成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为哈林宣传一下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在北京的鸟巢12月24号、
0: 啊、对,
1: 对，
0: 不是不是那个五棵松
1: 啊啊啊，对，
0: 五棵松10月24号，你时间地点都说错了，
1: 10月24号五棵松，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哎、那这没几天了呀，可以开始抢票了。
0: 对, 对，还有票呢、啊、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好的，那看看我们的这位听友说，红一说假期7天我上了4天班，同时收尾了一张工期耗时2个多月的大企划。
0: 哎，这个好啊，
1: 也是收尾了一件作品、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个、
1: 这个
0: 特别好、啊
1: 嗯、特别棒，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哈、啊、假期你做就觉得很累、嗯、但是又很值得的事儿。
0: 是的，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很诙谐，鞋子特大号，就像这个卓别林呢、啊、他的个人特色就是大头皮鞋嘛，所以周杰伦在这个歌的 MV 当中也是 cos 了这个卓别林。这个歌就是讲的要诙谐的笑对人生的各种所有的这个困难，然后呢努力继续生活啊。鞋子大号，来吧。
2: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3: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3: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刚刚是周杰伦鞋子特大号，接下来出场是 Sis， 首歌叫不割主义，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

0: Sis 啊，这歌叫不割主义，就是不能放别人鸽子，说好了假期一起出去玩就要一起出去玩哈。音乐过后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假期刚刚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赶快我们一起做好护肤吧。兰蔻精纯三件套适用人群非常广泛，20+抗初老的女生用它预防细纹，改善这个暗沉啊，还有筑牢这个肌肤的基础。像30+40+的朋友呢，用它可以深度修护，紧致抗老，保持这个肌肤的状态。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套组是海外的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买的放心。官网平时一套要5000多块，今天精纯水150毫升加精纯眼霜20毫升，再加精纯面霜60毫升，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999，下单就送精美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超安心。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哎呀，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3: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5: 嗯，是啊。
3: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6: 我还真没注意。
5: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6: 口感怎么样？
5: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7: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5: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乐8:5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物极限，其用于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纳米九成熟鲜鸽，十位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物极限由金用于六步千纳米赞助播出。又是一首元气满满的歌，适合在早上的通勤时间陪伴您来听，苏燕姿咕叽咕叽。

0: 咕叽咕叽，哎，真的，这歌哎让我想起，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这么多歌都非常动感，可以活动活动啊。那个叫什么？闪身步，狗熊哆嗦毛，浪子踢球，挺合适的这歌，我觉得。
1: 这首歌做闪身步有点奇怪吧？脑补一下。
0: 啊，对，那个节奏不行，对，哎，还真的是没有舞蹈基础或者核心不强的朋友们慎用闪身步，因为真的会把腰闪了。后两个可以玩一玩，倒还好啊。
1: 就是早起的时光当中，然后平时比较疲累嘛，确实是会听着歌啊缓解一部分，但是呢，该活动还是要活动一下，
0: 精神抖擞。早上就是简单做一些小小的拉伸嘛啊。
1: 好的，8:5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再次问候各位星期四返工第一天早安，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继续来听歌，这是天爱蔡健雅当年的那个叫做天使与魔鬼的对话的专辑，然后就讲的就是像海一样外表很平静但内心很情绪汹涌的感觉啊，那种情绪上的呐喊，
1: 这样的就是一种单恋的过程啊，
0: 所以它叫单恋曲嘛，来听这首单恋曲，蔡健雅。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上午九点，我是两期，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也

0: 这首歌叫做《吞吐》，来自八仙饭店啊。
1: 嚯，今天这一早上啊，我们从这个后海，刚刚还听了达达，包括反光镜，现在又到八仙哈。
0: 对，而且开场第一个歌是这个 Immortals， 是这个大白那个电影的 OST。刚刚那个八仙饭店的歌是这个《爱情神话》的 OST。然后现在全世界的雨刚好听完八仙饭店，听八仙，你看这个神逻辑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来了，我们就听听这个八仙还在上
0: 映，还在上
1: 映，还能看、
0: 值得二刷三刷，
1: 可以去听听歌。
0: 来吧，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霜风渐起，寒凝夜露，秋意步步深入，夜的凉意愈发凛冽。晨间的露水带着微凉，远山蒙着一层薄雾，鸿雁南渡，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在凉意渐生的寒露，亦有别样秋光值得品读。待茶在月夜下看梧桐叶上的露珠，写下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出团，一读便觉满纸清寒。李隐在旅途中听见虫鸣，落笔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异乡的秋意里藏着一份化不开的乡愁。张九龄晨起推窗，望见寒露结秋空，遥山分在渚，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不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上一首卡路里是火箭少女101，这首前方超 A 预警叫硬糖少女303，算是这个师姐师妹团的这样的一个联动啊。9:3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拿铁嘉宾月佳琪说，今天是我上班第四天，明天再上一天终于可以休息了，辛苦辛苦啊。但是大部分朋友可能是刚刚个休完国庆的7天假期，今天是回归工作日的第一天啊，今天是个星期四，10月8号早上的9:31继续陪伴您。接下来出场的是丁世光，这首歌叫做乌托邦。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非常标志性的唱腔和这个口音，一听就是 Miss Cole 啊，叫什么说唱邓丽君葛仲珊啊，
1: 哇，蹦蹦
0: 蹦蹦，
1: 对，北京时间的9:55，我们在蹦蹦的节奏当中也即将结束今天早上动听无极限的陪伴。
0: 嗯，是的，感谢您的聆听。然后今天是这个10月8号星期四，这周是有3个工作日，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10号是要上班的啊。
1: 对，我们在反攻日当中啊，继续陪伴大家呢。明天星期五，对，明天早上是一个专场，对不对？
0: 对，
1: 听大的歌专场，明天早上一样好听啊，都是非常经典的
0: 粤语歌，
1: 粤语专场
0: 了，期待一下了啊。
1: 哎，那我们期待明天早上再见吧。
0: 是的，明儿见，拜拜。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
1: 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2: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要不要和他一起唱？曹格这首歌唱得懒洋洋的，但是中间又充满了激情，就是收放自如的感觉啊。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曹格的《阳光》，希望这道音乐阳光也能照亮你的胸膛。就在10月8号星期四假期之后开工第一天的上午10点04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听到这首甜蜜的歌曲是来自李冰冰的 Crush。

李冰冰的新歌 Crush，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朋友们来打招呼啦，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理想的猫 CC 他说现在呢正在从老家威海返京，假期好短暂呀。真的短暂吗？放了好多天呢，7天吧最起码。他说对我而言每天努力的工作好像就是为了假期对故乡的奔赴，终其一生我都没有走出故乡。啊，威海的海风，家里的饭香，爸妈的唠叨关心，是不是都还在心里呢？都还在身边啊。人就被拽回北京了啊！对，我特别懂你说的那一句，好像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奔赴故乡啊。其实故乡不是说你没有真的走出去，我觉得它就是一直跟随着你，走到哪儿呢，都在你的心里啊。今天是开工的第一天，不知道电波前、网络前的各位朋友现在状态到底怎么样啊？是不是人在工位，但是灵魂还在什么哪个海边晃荡呢？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开工第一天你是怎么给自己醒神的哈，来说说你的醒神小妙招。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满分10分的话，你给现在的自己状态打个几分呢？蹲一蹲有没有什么9分10分的厉害的选手啊？来听听这首歌金海心带来的江郎。

0: 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0: 我要的音乐10:1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看到琼英说，说国庆你们在山东团建，哈哈哈。冉姐在济南，景伟和魏也在威海啊。威海确实啊，我也推荐给了他们。但是我们这次呢，这个所谓的团建啊，也没有什么流程，也没有什么合影啊。团魂就在我们心里面，只能说我们这个山东小分队啊，在不同的城市各自美丽着。
1: 也许他的双手，
0: 哎，但是真的，为什么大家都跑到山东去游玩了几天呢？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就是，山东应该是离北京非常近的一个省份。啊，有在海边，然后你看济南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还特意去了趵突泉，所以我觉得可以游玩的，然后可以去给自己补充能量的地方哈，特别的多哈。然后高铁你看来回单程是1.5小时啊，所以就是非常的便捷啊。不知道北京的其他的朋友，你们都在国庆假期上哪儿游玩了？也欢迎继续来我们云听音乐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来听听毛不易这首很温柔的歌曲《203》。

作为一个匆匆而过的203号房间的旅人，毛不易多年之后依然非常怀念那样的一个地方啊。看上去是一个物理空间，但它其实是收藏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好的坏的记忆，所以是那样的不同寻常。我们告别了毛不易的温柔歌声之后，继续迎来的是小美江美琪，这是他自己作曲，葛大为填词的《房间》。

江美琪带来的这首歌《房间》。看到琼英，他又说了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假期综合症，给自己100分，没有赖床，按时到岗，哇，执行力太强了啊。他说呢还盼着赶紧上班，自己很爱工作。虽然你的括弧里面打了不是啊，但是我决定就截你前几个字儿的图给你截个图。海棠飘飘说，目前我只能给自己的状态打2分，剩下的8分是要靠冉姐的歌单啦，重任在肩啊。好的，交给我吧。哎，其实今天早上我9点多来到被播间的时候，正好听到之前的两位主播哈，孙乾和银子在那儿放燃烧我的卡路里，哇，瞬间醒神。星河传说，我已经开工5天了，国庆只放了3天啊，变成了一个假期上班传说哈。这所以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开工的第一周了啊，继续加油。来听听这首谢春花带来的《我要去看美丽的风景》。

非常轻松惬意的一首歌曲，谢春花，我要去看美丽的风景，希望今天的你也保有美丽的好心情。我觉得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做一个状态测量，给自己开工第一天或者是开工第一周目前的状态打一个分，还是要规定一下啊。如果说满分十分的话呢，如果是十分的选手，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心里面已经开始想要冲刺年底了啊，就是信心满满的，斗志满满的。八分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基本恢复了一个日常的状态啊。六分的话呢，就是能工作哈、啊，但是还是需要比如说音乐的陪伴啊，需要咖啡的陪伴啊，或者需要别人给你一些情绪价值啊。四分的话呢，我觉得是文件能看得懂，但是呢有一点脑壳会卡壳的感觉啊，就是意思看不太明白啊，看不懂。两分的话呢，就是不希望别人来打扰自己，觉得自己还处于一个精神返程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零分的话就是真的是出了岔子啊，比如说迟到了，比如说丢三落四了。没关系啊，这只是一个分啊，不代表你真的就是很糟糕啊，真的就是零分啊，这只是一个娱乐。欢迎大家继续来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我们互动直播间的入口，进来之后打字留言都可以哈、啊，也欢迎你来说说你的醒神妙招。孟慧圆的这首歌叫《小蘑菇 Demo》。

这位直球选手给我们带来这首2分06秒的非常短小的，但是很可爱，有种电玩感觉啊，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池修带来的《今天就说你喜欢我》。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因为今天邀请大家来聊聊这个开工第一天，你给自己的状态打个几分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醒神妙招？看到这位朋友啊，初见，他说2分到4分的状态了，只想听歌不想工作啊。虽然这个分数不高，但是你看它还是有上升的啊，从2分已经攀爬到4分啊，是吧？好的兆头啊，一直听歌吧，你今天晚上就能到10分了。好好好，他说我都是得哄自己来上班的啊。怎么哄呢？他说比如这一次呢，就买了一支上枝桃的同款笔拿到办公室来用啊。上枝桃，孙谦饰演的最近热播的这个电视剧《早春晴朗》里面的女主角，哇，所以买了一支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女主人公的同款笔，用一件这样的一个小奖励啊，小东西哄自己坐进了工位里啊。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醒神的方式啊，给自己发了一个开工的小奖励啊。有的时候完成一件小事就给自己奖励一下，哎，立马就好像有盼头了啊。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同志们啊，也不用非要逼着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哈，其实允许自己慢热一下。比如说这个开工第一天上午啊，你可以先从回回邮件呀，整理一些文档啊，类似这种相对不是那么费脑的事儿开始啊，然后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门槛的一些工作上的这个行动来打破你自己的这个拖延啊。我觉得比硬扛一上午啊，非得让自己强行加码要管用多了。当然也可以给自己一点小奖励呀，是不是？点一杯好喝的咖啡，买一样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啊，这个多巴胺就会出来干活了。我们来听听李宇春和 Click No. 15合作的这首歌，叫《野望》。

又听到了主唱经典大头的销魂的歌声啊，刚听到的是来自非常擅长 funky 的乐七俱乐部这首歌片刻黄昏。继续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 master 他说，今天早上呢是按时起床的，开车到公司上班，身体按照程序走，脑子还在到处飞，奈何下周要季度述职了，只能逼着自己写汇报资料。就是开机了，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连接到 WiFi 的感觉，是不是？哎呀，工作干得好不好，这个汇报可是非常的重要啊。但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我自己的体感是，如果要写一些什么资料，或者要写一些文案，一般呢，好像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下，反倒是灵感都能文思泉涌这样涌现过来啊。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让自己先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松弛的一个心态当中哈、比如说像我自己啊，可能是做着面膜闭着眼睛就是比较在休息和养神的状态下，哎，反倒啊灵感就来了。或者呢，用一个相对偷懒的方法，就是先给这个报告搭一个骨架啊，把这个框架一列，提纲一列，然后慢慢的呢，就让自己后续的这个写作变成了填空题啊。来听许飞的《憨》。

作为河北石家庄的一名音乐人，但是他觉得除了自己的家乡石家庄非常的让他自己很热爱之外，他心中的第二故乡就是庐山。我们刚刚听到王啸坤为庐山写下的这首歌啊，名字就叫庐山。10: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王大文的美丽。

王大文的美丽之后，这个小时迎来的这也是一首非常美丽的歌曲啊，它的旋律很优美，然后它的编曲也有种戏剧感。它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源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当中一个比较悲剧的形象奥菲利亚。我们来听听魏如萱的诠释，如何诠释这样的一个为爱疯狂的角色奥菲利亚。

可以一起为别人不顾。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上午11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看上去酷酷的、很冷漠的人，但其实也有为爱伤神啊，感到非常虚弱的时刻。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酷酷的阿克江和 Visdy 的合作 Losing My Cool。 11: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想要找回到非常简单纯真快乐的这首歌《大人梦》，来自黄旭和于佳韵的合作。

0: 听到了非常流畅的吉他，然后听感很清爽，然后孙盛基的演唱还是比较 R&B 的那种啊，百转千回啊，就像是在感情当中，虽然内心希望自己变得很决绝啊，赶快分手，但是还是有一丝的不舍和犹疑啊，非常真实的一个状态。我们继续迎来阿月的歌声啊，这也是张震岳根据自己的一个女性朋友的真实经历写下的啊。他觉得自己朋友和他的爱人之间感情相处得很不健康啊，说要分手，但是又恨自己走不掉。这首歌张震岳自己的词曲创作，感情勒索。
1: 我到底是把你什么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来自袁娅维她的第四张专辑《月亮失眠了》当中的一首《蝴蝶》，非常的有一种唯美冷冽的氛围感，然后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呢，她就会把它改编成更加偏律动感的乐队的形式啊。11:3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卓然。丁世光的《蝴蝶山》。

0: 好东西，啤梨茶、气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锦里茶气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3: 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4: 锦里茶气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江美琪和郑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走到哪都下着雨》，有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啊，身体先行，走着走着就好了。所以很多事儿呢，也可以不用先等着说有状态了才动，先动起来，可能状态就会自然跟上来了。时间来到了10月8号星期四的11:50，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上午两个小时卓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稍微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塞纳。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依然在这里陪你听歌，来听告五人的将错就对，然后稍后是 AKB48 上海小分队的歌曲千秋令，回见啦。

0: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天当然要用酣畅淋漓的歌声来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成功的顺着电波分享给了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还看到了来打招呼的沈阳刘小乔，中午好啊，美好的假期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那么这个假期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慢慢的在节目当中很。那如果想要看这个视频版本的，也可以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赛小花花，在上面可以来看一看我这个国庆其实还做了不少事的。马上听到的飞儿乐团，需要你的爱。

今天是10月8号，也正值寒露节气，天气逐渐变得气温降低，也逐渐变得更加的干燥。刚刚结束了假期忙碌的行程，是不是觉得肌肤的营养也有所缺失呢？节后的紧急修护教程现在来喽！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精纯水，20毫升的

霜风渐起，寒凝夜露，秋意步步深入，夜的凉意愈发凛冽。晨间的露水带着微凉，远山蒙着一层薄雾，鸿雁南渡，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在凉意渐生的寒露，亦有别样秋光值得品读。待茶在月夜下看梧桐叶上的露珠，写下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初团，一读便觉满纸清寒。李隐在旅途中听见虫鸣，落笔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异乡的秋意里藏着一份化不开的乡愁。张九龄晨起推窗，望见寒露结秋空，遥山分在渚，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他的声音就没有那种雨后的潮湿，他的声音其实就有那种干燥的味道，就像此刻的天气一样，进入到了寒露的节气，突然之间好像大部分地区的雨季都结束了，昼暖夜凉，温差变大，空气也变得干燥了起来。来看看云听直播间大家的留言，看到了洋洋自得洋说，此刻正在火车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听着音乐之声也是一种享受。午安，希望信号一直满格。我自己的体验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你不是过那种很长的隧道的话，在我们整个的高铁和火车的这个区域都是可以信号覆盖的。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这就是中国制造啊。苗苗说，上班第一天刚刚跟同事约完午饭，吃了单位楼下刚开的家乡菜，还小酌了一小杯。哇，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的展开真的很惬意啊，还吹着带桂花味的风。哎，这位朋友他的坐标是在无锡，此刻应该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想一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好，是让听友毛心还有闽江边的大精灵正在返程的大巴上配歌。海棠飘飘，琼音中午好啊，琼音说今天阳光明媚啊，一坐进车里热气就扑面而来，方向盘也有一种炙手可热的感觉，看起来还是在这个夏天的气氛里面。那么今天的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呢？我自己觉得其实还挺暖和的，比国庆假期中间的几天前面的几天都要暖和一些，所以今天虽然穿了一个工装外套，但是却只穿了一个短裤啊，想要趁着这个秋日的尾巴还能够尽情的在小小的臭美两天。来听张宇的雨一直下。说不

0: 陶喆爱我还是他，爱情当中要做选择，但是护肤不需要太多的选择。今天中午给大家推荐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刚刚有听友在问了，说它的护肤流程究竟是怎样的呢？那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洗完脸可以先去拍精纯水，因为它是那种清透不黏腻的质地，轻拍两下就会吸收，也被称为是素颜精华水。然后打底之后，后续的护肤品吸收也会变得更快。再涂上精纯眼霜，它是冰激凌的质地，所以上眼是非常清纯无负担的，也能够精准的淡化你眼周的细纹黑眼圈。最后是精纯面霜，质地是绵密好吸收啊，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就可以牢牢的锁住水分和营养，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那么今天在动听优选商城，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粹水加眼霜加面霜，全部正装到手只要999。现在关注微信符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在这个秋天一起来变美吧。
1: 去爱他，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挑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精力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0: 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1: Louis C 和陈绮贞的合作《自己做决定》，这是2019的版本啊。听到了这样的爵士的感觉，是不是觉得整个的空气都变得更 chill 了一点？把这个假期的感觉再给它延续一下，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哎，有问小花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呢？啊，看了一场复联四的这个重映，然后它是一个完整的版本，还增加了一些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内容和彩蛋，然后依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依然还是感动了，虽然已经看过了，对。然后呢，去参加了市集，看了一些以前的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以前的老同事，然后去了很远的湿地公园，哇，然后吃了烤肉自助，还看了一场，在昨天晚上看了一场 Pride 的演出，整个就觉得哇，这应该就是一个长假最完美的结束的方式，因为它会让你在很疲惫的时候又一次想要舞动起来，又一次的感受到了这种特别特别美好的感觉。就每一次我听到他们的歌，你就会觉得乌云也散开了，雨也停了，然后天都变得蓝了起来，这样的感觉。所以如果今天心情好要听他们的歌，心情不好也可以来听他们的歌啊。继续来看一看啊，努力做自己来打招呼了，说小花中午好啊。佩哥说太阳一直晒，气氛很融洽，温暖温暖。吃料理店的肉松小卷一份和茶油烤鸭两只，哇，我们佩哥每天中午都吃得很精致很美味啊。琼烟说今天小花是 cool girl 的 OOTD 啊。诶，说到 OOTD， 我发现就是最近为什么好像比较常更新 OOTD 这件事情，是因为上中午的班就终于有时间可以好好的选一下衣服了。往常在早班的时候真的是分秒必争啊，就早上起来感觉抓到哪件穿哪件，选到哪件就穿哪件，没有时间做一个好好的搭配。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也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主播对时尚方面的一些小小的见解，可以来关注我的抖音赛小花花，在上面不定期的会来更新一下近况，然后还会发一些觉得可爱的好物啊等等。马上听到这首歌，依然爵士味十足 ，Cinderella by 林俊杰。

Lexi 刘伯欣在中午的12:49带你进入到太空漫游，这一首玫瑰星云 Holly。 假期刚刚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赶快来和我一起做好护肤吧。兰蔻精纯三件套的适用人群其实非常的广泛，无论你是20+抗初老的女生用它来预防细纹改善暗沉，还是30+40+的朋友用它来深度修护紧致抗老保持肌肤状态，都是非常推荐的。那么这一次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组是海外跨境直采啊，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来放心的购买。官网平时一套要5000+，那么今天的精纯水150毫升加精纯眼霜20毫升加精纯面霜60毫升，面霜三个大正装啊，到手只要999，下单还会送精美的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也非常的心安。那么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即可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往事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一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解锁

Dance the Night by Dua Lipa。 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到是谁说这个假期被 Dua Lipa 圈粉了，是不是海棠飘飘在很前面的位置啊？我有一点找不到了，但是 Dua Lipa 真的还挺值得入坑的，因为我自己其实喜欢她是觉得她她其实没有一味去迎合一些所谓白瘦幼这样的审美啊，她自己的舞台都是那种非常有力量感的，所以每次看到她的舞台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才是真正就是彰显女性的这种健康美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所以就格外的去关注她。后来发现她真的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所以就小小的入坑了一下。13: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午间音乐好时光，在今天10月8号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来陪伴各位度过午间的时光。那么今天同样也是寒露节气啊，所以今天可以聊的话题真的是很多很多，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给我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 Bruno Mars Treasure。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The Chainsmokers, The One, 13:22，继续今天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马上要听到的 Radiohead， 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应该是属于非常可以登上殿堂级的这样的一支传奇的另类摇滚乐队了。那么其实他们也已经官宣了，明年也就是2027年会有澳大利亚的以及亚巡的一些地点的计划。那么现在其实还没有更多的细节的方案的透露，但是呢，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那么明年是刚刚启动的新一轮的世界巡演，那据说他们乐队会采取的是每年一个大陆这样的巡演模式，当然也是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所以呢，刚好巡演到了这个亚巡的地区，大家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也许就可以在离你很近的地方听到他们的现场了。那么继续来听这首歌 Daydreaming。

很神奇的，带着一些迷幻色彩，带着一些史诗感，它让你好像真的沉浸在一场无尽的白日梦当中。 Radiohead Daydreaming。 在这个事事都讲究治愈的年代，其实很少有人再会听这种治愈的歌了。这里面的愈是 emo 的愈，但是很多时候我会非常喜欢在一些特定的时刻去听 Radiohead 的歌，因为我会觉得当你开始陷入到一种情绪当中的时候，才会让你跟这个世界产生一些很真实的链接。当然那些非常甜美的充满阳光的糖水歌固然美好，但是偶尔听一听这种更深沉的更治愈的歌，也是一种你和世界连通的方式。尤其是在一些影视作品游戏作品当中，当你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这一段情景这一段场景它的厚度一下就变厚了。所以也是强推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刚刚这首 Daydreaming by Radiohead。 13:29，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气氛一下子在这儿进行了转换。 Take Me Back by Christopher。

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 Jonathan 说，哦，听到了盆栽，必须要给小花比个心了啊！盆栽哥的声音真的是，有的时候借用现在这个网上比较流行的话，就是天赋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声音，然后是自带着这种金属光泽的。 The Weekend After Hours 13:44，继续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然后接下来的这一支乐队呢，他们真的就是很可爱，可爱到从名字开始，他们叫做 Two Door Cinema Club。 你去听这个名字，如果你想给它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这个叫什么，两门电影俱乐部就是很怪，它没有什么道理。其实他们是当时有一个电影院叫做 Two Door Cinema， 都铎，就是都铎王朝的那个 Two Door， 然后念快了，念着念着就怎么就变成了 Two Door， 变成了两门的，所以就很好玩，很有意思。我看过他们的现场，然后所有的人都穿着那种马卡龙色彩色的西装，然后大家都晒得不行，热得不行，但是还是要保持这种糖果色的氛围。那这首可爱的歌也推荐给你， Talk。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骑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行。

这首歌是不是乍一听特别有唱山歌的味道？总而言之，就是在非常空旷、非常遥远的地方向你去呼喊。这是一首 My Love， Sia 的演唱。听 Sia 的演唱，你就会又一次感叹到，真的是一个机能怪啊！他用他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感觉真的可以从山的那一边把他美好的声音送过来。13:56，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更多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关注塞小花花，在上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我的日常。我们最后要听到的 Choi Sivan， 同样是来自澳洲的一位歌手， Take Yourself Home， 明天见，拜。

如今这首歌在自媒体平台也蛮火的，这是来自维利安的一首《如果可以》。14: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在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江美琪，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

0: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1: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2: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回来听歌。要听到这首歌是属于魏如萱和 Ice Paper 翻唱的版本，城里的月光。那这首歌被他们的翻唱之后，就发现他思念的情怀并没有那么的深沉了，而是变得更轻盈，而更多的沉浸于这种月光的欣赏和这夜色美景的沉浸当中。听到这个版本的翻唱，城里的月光。

作为一支华语的乐队，而且他们是非常擅长 funk 这样的风格，但是刚才听到这首歌却呈现不是 funk 这样的音乐，而是更多一种 hard rock 硬摇滚，通过不断的厚重的扫弦来承托他们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内核。这是来自乐器俱乐部的一首《夏日火星》，甚至带着一种迷幻摇滚的特质，来呈现一种似真似假，就是在真实和虚幻之间不断穿梭的梦境。接下来要听到同样是乐队橘子海的一首《十二》。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歌曲《十年一刻》由吴青峰词曲创作，2010年收录于苏打绿乐团专辑《十年一刻》中，是融合北方戏曲元素的励志金曲，也是苏打绿成团出道十周年的纪念代表作。歌曲诞生于一次采风活动，以曲艺艺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创作灵感，致敬所有默默坚守热爱的平凡追梦者。歌词用一句“生命舞台发光的人，绝不是只会说”，表达坚守的意义，既致敬台前表演者，也看见所有幕后从业者、平凡岗位奋斗者的默默付出，兼具传统匠人精神与当代青年的情感共鸣，收获跨圈层的大众共情。歌曲采用轻摇滚律动，温暖开阔的大调旋律兼具叙事感与内在力量，编曲以电声摇滚乐器为基底，创新性融合传统皮黄戏，完美烘托出蛰伏沉淀后迎来高光绽放的热血氛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十年一刻》。

宏大的弦乐推动整首歌，而到最后只剩下钢琴的部分，突然有一种千帆过尽，突然沉淀的感觉。这是来自 Elva 萧亚轩的一首《爱没有错》，这是当年他宣布重归歌坛带来的新专辑的回归首支单曲。这首歌也是他做完了这个髋关节的手术，包括指骨手术之后，他自己有感而发，有灵感参与了创作的一首作品，也是表达了对于音乐的这份热爱。其实这首歌不只可以理解为是爱情的一个主题，也可以理解为他对于自己音乐事业的一种回归初心的忠诚。继续带来告五人 Live a Little。

这首歌是来自阿肆和徐佳莹合作的一首《尽管如此还是》，虽然说歌名有一种欲言又止的矛盾和犹豫，但是歌曲内容却已经给出了答案。明显他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就是尽管来到了一个需要向现实低头的年纪，但是如果说心中还有那道光，还有想去实现的未必会被很多人看好的东西和目标，那不如不妨一试。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问方，你说呢？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云。

23岁，正是他签约唱片公司，正式进入歌坛，成为一名歌手的时间点。而这首歌作为他生命的末期创作并制作演唱完成的作品，突然有一种以精简来承托超越生命分量的感觉。这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才23》，歌词里也唱着：“成长是永远，离别是空旋，空旋在千寻之外，我依然存在。”现在的白发和皱纹匹配也是一种美，真的应和了他离世之前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段话，就是以雅致得体的态度走完生命之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带来周汤豪《为了你》，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又是一首翻唱，而且是男女不同版。我们听到了是唐禹哲翻唱林佑时的一首歌，叫《孤单的心事》。孤单心事，那唐禹哲这个男生视角的版本，我感觉他演绎的比较安全，就主打一个安全牌。无论是编曲还是演唱，都是比较还原原曲的风格。而相比之下，蓝佑时的原版，可能因为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写的，所以更加有感而发一些，不只是形容自己内心的孤单，自己内耗的一个过程，更多的是一种控诉，或者说表达一种诉求，可能就是向外说的部分比较多一些，那种倾诉感会更强烈。而唐禹哲的版本就更倾向于一种安全牌，一种安静的在输出，真的是有一种自言自语的感觉啊。继续要带来萧秉治，这是一个也是很会写歌又会唱歌的歌手，爱是痛苦的总和。是最

北京时间15:30，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 ，Miss Radio 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跟天气有关。那刚刚结束这个十一长假，不知道大家在旅行的途中都和什么样的天气相逢呢？这样的天气是不是有为你的旅行加成啊，帮助你留下更多美好的记忆？那在北京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北京这个天气还不错，总体上七天都是给了大家非常艳阳高照的天气。那在这个季节对于北京来说呢，就是一个乱穿衣的季节，因为每一天的这个温差会比较大，尤其早上，如果你七八点钟出门或者更早一点出门，那温度可能都会到个位数，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又会逼近30度，就是非常热又晒的程度。那这一点呢，也是希望这种在过季换季的时候啊，譬如说体质敏感啊，容易有鼻炎呐、啊，或者说就是免疫力不太高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这个季节换季一定要注意不要感冒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江美琪和郑兴的合作，走到哪都下着雨。

关于一份深情和承诺的作品，来自萧敬腾，《再无名指有你的名字》。而之前那首充满爵士风格的作品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逐》，追逐的逐啊。看到一定平台的雪孩子说，下午好，现在北京我要被热被晒化了，感觉温差大了，自己更甜了。还有东方小叶说，广东变冷咯，好像这两天确实有一股冷空气要南下哦。说到天气啊，今天10月8号是寒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今天这个节气代表什么呢？就是寒露过后，冷空气会更加的活跃，而北方深秋渐至，南方秋意逐渐的铺展。此时正是天高云淡、秋风送爽的好时节，正是观秋赏秋的季节。不过说到观秋赏秋啊，这两天可能北方的一些城市，譬如说包括北京在内，还是以晴朗甚至是燥热为主啊，还是说不肯进入到十几度甚至是个位数温度的天气。那对于喜欢稍微凉爽一点节气的朋友而言呢，这个时节是非常舒服的。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棉花糖，《再见王子》。

0: 清晰的吉他还有 bass 的线条交织在一起，他们的旋律线非常的一致，但是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低频做得很饱满，中频又很干净的一种听感。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白安的《乱七八糟的梦想》。15:52，继续带来吴克群《写在星星上》。
1: 给永恒定义，沉溺蓝色清醒梦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4点。

Easy on me， 放过自己，这是来自 Adele 自己原创并且演绎的歌曲。在沉寂多年之后，他发行这张唱片的时候，大家才会发现，原来他在婚姻中，在生活中，他的人生经历给予他怎样的创作的养分。虽然这一切的养分给予的是那些痛苦的经历和历练，写这样的歌曲，包括出这样的专辑，都是为了一种纪念和人生来到一定节点里程碑式的感悟，而且他也想把这样的感悟用音乐记录下来，无论是对自己一段旅程的纪念，还是送给儿子，想要通过音乐，希望他儿子能够未来长大之后理解自己。又更新了16: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李玖哲，无声无。

这首歌如果你沉浸听进去了，就会有获得一种温暖的然后又很慵懒惬意的感觉，而且它这首歌每一个元素其实都是为呈现这首歌的内核而服务的，譬如它的这种 R&B 和 Soul 的元素运用，就是体现一种很慵懒的氛围，因为它这首歌的内容主旨就是希望人们可以主动的倾诉或者放心的去倾诉，而不是说把自己负面的情绪一味的压抑，不愿对别人倾诉，只是自己的默默消化。有的时候选择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伙伴倾诉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而且他还加入了那种钢琴啊，还有后面一些大量的萨克斯的演奏，就更烘托出一种很浪漫的很温暖的一种倾诉的氛围。而这首歌的制作当然还有他的恩师 Eric 郭伟亮。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曾比特的一首 Talk to Me。 看到一平台有朋友问说整点之前的那首歌曲是谁的，那16点整点之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 Tank 吕建中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接下来要带来曾沛慈，下个时空再相爱。

0: 在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3: 革命天人，革命有道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这首被誉为中国第一军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935年诞生至今，已传唱90余年。它以最简单的旋律承载着最严明的铁律。从井冈山的三项纪律到陕北的嘹亮军歌，从不拿一个红薯到宿营后归还门板的细节，铁律如何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今天让我们从这段铿锵旋律走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后的长征记忆与纪律征程。

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值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出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军事专家翟清华说，针对部队出现的新问题，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生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2: 官一的行动准，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准，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物资极度匮乏。越是艰难，纪律越是生命线。不拿群众一针线的铁律，让红军在绝境中赢得民心。罗明先老人生前回忆说：“
3: 我在这门口睡觉，他就说。”也开心，
4: 就给口水喝嘛，就是让他们进来，直接家里面倒水就行了，
3: 没得关系的。到时候叔叔，我们有制度了。
4: 但是红军说，我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有制度、有纪律，一进这个门的话，我们就是犯错误。
2: 1935年1月底，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送到渡口，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每借一块门板都在把手后面写上名字，承诺战后归还或者出钱买下。1935年10月，红15军团两次战役胜利后，陕甘苏区掀起参军热潮，大批俘虏也补入部队，纪律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潭想到，如果把3大纪律8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大家就更容易牢记呢？于是他立即找到宣传科科长刘华清进行商量。曾担任刘华清同志秘书的姜卫民回忆说，
5: 他在陕南的时候就想要普军，有这个想法，作战紧张不行，所以到了陕北，大批的解放战士过来之后，他正在想啊，我这个用什么曲，我自己不会用什么歌曲好啊，就想，哎，土地革命成功了，这个曲调他会，因为

0: 在鄂豫皖就有这首歌，他在考虑这个时候那歌词怎么办，巧了，程楠找来了，所以他在他讲的时候是不谋而合啊。
1: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红十五军团高唱这首歌，欢快昂扬的旋律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极为关注，歌曲很快在各部队中传唱开来。

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它作为红军精神的核心表达，到阅兵场上全军将士的铿锵合唱，再到影视作品用镜头还原纪律背后的军民故事，这首歌早已成为红色文艺作品中永恒的精神。

从诞生到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超越一首军歌的范畴，成为人民军队的铁律之歌。纪律铸就军魂，歌声穿越时空，长征淬炼的铁律历久弥坚，人民军队根植人民的军魂永续相传。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可能听到歌词，有些朋友能够想起相关的一些影像记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当年《还珠格格》第三部《天上人间》的片头曲，来自古巨基的《只要有你》。其实这首歌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呢，是2024年它的独唱版，而最开始这首歌的版本呢，是03年的一个合唱版，也是由这部剧的几位主演共同献唱的歌曲。时隔20多年，它再度在24年的时候重新翻唱，其实也是再度献给歌迷的一首作品，也记录了，毕竟这首歌记录了自己很有纪念意义性或者标志性的作品嘛。16:46，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带来王婉之。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

这首歌无论从编曲还是它的唱腔，都能直观地感觉到这是一首宏大的抒情歌。而印象当中，这种大情歌在王菀之的所有作品当中占比其实不是特别大，而且这首歌是非常早期时候的作品，早期到他没有出道，没有正式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就写了这首歌。而当时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自己的人生参加第一次原创歌曲大赛的冠军，自此开启他的音乐道路。当年他才20岁，2000年王菀之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当时他又是带着这一首歌曲参加了创作比赛，拿了冠军之后签约了唱片公司，后来在2007年专辑他就收录了，正式收录了这首歌。而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精选集，同样也收录了这首作品，那足以见得这首歌至于它的重要性和分量十足的意义了。而且可能对于王菀之的了解比较少的朋友会觉得王菀之是一个小嗓型的歌手啊，就是他创作的很多歌曲呢就是小家碧玉型的气质，但其实他的声音的适配度非常高，无论是这种小嗓，就是所谓的小嗓这种流行曲，亦或是刚才听到的一些大抒情的曲目，亦或是歌剧唱腔，他都可以驾驭。其实他的这个音域和能力，嗓音的这个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创作能力也是非常棒。他的创作风格是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风格，虽然说后来他走的比较另类或者是艺术风格，但是他早期时候写大流行的曲目也非常信手拈来，譬如说写给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还有那一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首歌也是他做的曲，可能这一点有些朋友都不知道啊，就是听了那么多遍的歌曲居然作曲是他。是的，他就是写那种大流行的曲目或者是这种古灵精怪的都可以创作。这是要听到的，这也是王菀之非常好的朋友啊吴青峰的作品。这首歌带来吴青峰和林嘉欣的合作，也是当年这部影片的 OST《恋人絮语》，之后还会听到曹格的《面具》。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0: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
1: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FIR 飞儿乐团带来的一首 Fly Away， 把我们带到了节后第一天工作日的热曲声飞扬。朋友们，你们好吗？好吗？好吗？好吗？我是赵宇，给自己提振提振精神，也给你们鼓鼓劲儿啊！休了七天，哎，不管休了几天吧，这个像我一样，可能中间有上班的朋友，不管是休了一两天、两三天，还是休满七天，反正刚开始恢复工作的这第一天呢，都需要我们调整调整状态，找找工作的感觉啊。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工作的过渡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比较平缓的、平和的心情之下，面对自己手头的工作，看看点儿，可能大家陆续的准备下班了，可能也有的人还在加班当中。不管怎么样，只要此刻能听到我们的广播，都把这份音乐的好心情送给你。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互动直播间云听跟我们边听歌边聊天。今天是寒露啊，这个寒露时节呢正值菊花盛放，在历代文人笔下，菊花它是不与百花争春的这么一种花，于清秋冷露时从容绽放，象征着自是高洁呀，不随波逐流的这种风骨。这份沉静的骄傲呢，跨越了千年，也藏在许多流行歌曲的歌词当中。今天我们就推出这样一期特别的策划，秋菊有有风骨，歌声自坦荡。也欢迎大家在云听直播间说说哪一首歌让你感受到如菊花一般坚守自我的力量呢？这首歌来自王嘉尔 100 Ways。

夜的凉意愈发凛冽，晨间的露水带着微凉，远山蒙着一层薄雾，红雁南渡，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在凉意渐生的寒露，亦有别样秋光值得品读。待茶在月夜下看梧桐叶上的露珠，写下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初团，一读便觉满纸清寒。李颖在旅途中听见虫鸣，落笔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异乡的秋意里藏着一份化不开的乡愁。张九龄晨起推窗，望见寒露结秋空，遥山分在渚，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寒露节气，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啊。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是特别版。17:21，这里是10月8号，也是我们长假之后第一个工作日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寒露节气啊，这个节气确实，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是怎么样的，大概其来说，北方是呈现一个有一点点凉意，很清爽的感觉，南方是阳光明媚的啊。无论如何，从这个节气开始，我们的天气就会一天比一天的凉了，所以早晚温差会越来越大，大家早晚出行的一定要记着要添加衣物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这个都是其次的啊，我觉得这都是其次的，主要是在我们的心。这个有一点，今年有一点春令返行的感觉啊，就是你看这个秋天了吧，它有点这个暖暖乎乎的感觉，所以我们的人有的时候心啊会被这个天气影响，就容易怎么样呢，容易心浮气躁的，比较易怒啊。然后这个在这个时节，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我们最要紧的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啊，心情怎么做呢？少管闲事儿啊，多嘻嘻哈哈的，少生气，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生气能解决的。秋天适合干嘛呢？在我看来，秋天特别适合学习，适合看书，所以不管是看文字的纸质的书，还是说现在有这个互联网，我们可以听课啊，少看手机，多关心自己，多爱自己。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这首歌突然想整一张适合秋天听的歌单。要的要的，我记下来啊，先把许巍的这首《像风一样自由》收入其中。这不仅是一首经典的作品，更是我觉得一首特别让心灵解脱、自我寻找快乐的音乐作品。就听着它，就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这一小节的三首歌，全适合在秋天，尤其是自驾在路上来听的作品。大家可以自己整理一张适合自己的歌单啊，我们改天来做一期这样的特别策划。我记下来了啊，这首歌来自老狼，有多远就走多远。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3: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算英雄。陈奕迅的《孤勇者》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17:49，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看看我们的直播间啊，说今天的歌单不像反攻啊，像是这个接着玩的节奏。今天是过渡嘛，所以过渡就要有过渡的感觉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在才对？让大家慢慢的适应这个手头的工作啊。第一天上班快乐，顺顺利利。这个673说了晚上好，这三首歌听的呀，从来没有这么期望过。红灯更长一点。好吧，这个小时留下的歌来自陶喆《找自己》以及 Coldplay 首《Fix You》。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傍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是的，是的，六点，周杰伦，就是为了让你们开心一下啊！这首《阳光宅男》，你别说，现在觉得这个，甭管是宅男宅女，就是在家独处是一种特别好的体验。大概是上了年纪的感受吧，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和体验的朋友，可以在云听里告诉我一下。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云。 Selena Gomez In the Dark。

来在这首 In the Dark 歌声当中给大家分享这个音乐之声和动听优选今天共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好物啊，兰蔻精纯系列。兰蔻精纯系列一直是护肤圈的口碑款，也是本人的自用款啊。核心成分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的实力杠杠的。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呢，既能补水打底，修护全脸的肌肤，还能专门的呵护脆弱眼周，不用额外的混搭护肤品了。坚持用，它的效果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动听优选搜索兰蔻精纯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999啊，999。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下单就会送精美的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天鹅之旅来自许巍，淑女风度说，小宇宙什么情况，这歌单让我感觉我还在假期旅游的路上，要的只有这种过渡感吗？因为今天是工作的第一天，节后啊，这个假期之后第一天，都是需要我们在不管是身体上啊、精神上啊、心情上啊、状态上啊，来一个小小的过渡。所以今天的歌单确实是从旅行，到我们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过渡啊。午夜不登楼说，那我跟主播的感受是一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喜欢这种在家躺着听听音乐看看书或者追追自己喜欢的剧，就觉得是一种享受。确实是，你看这个长假我当然上了两天班啊，也确实是在中间然后把假期隔开了，不太容易去实现我的长途旅行。我确确实实在家就周边不算了，休息了这么多天，哎，觉得也蛮好的。就是现在可能人到中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独处，不跟人交流，自己去，就像你说的，喝喝茶，看看书，甚至安安静静的坐上一段时间，就看着窗外的那个云在飘，树叶在摇曳，哎，就觉得好美好。来，这首歌来自王菲，一首《单行道》。

梁博，我不知道2020，今天音乐之声和动听优选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好物就是，个人自用品牌兰蔻精纯哈，兰蔻精纯三件套，多余的话还得说一遍啊，因为毕竟还是有没用过的嘛，这个。

0: 三件，一个是水，一个是眼霜，一个是面霜，顺序就是先水再眼霜再面霜啊。当然有人愿意先用面霜再用眼霜也没问题啊，问题不大。今天呢，动听优选商城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精纯水、眼霜和面霜全部都是正装，到手只要999块钱，很香的一个价格哈。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选购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来自梁博，我不知道2020，近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汪苏泷的一首《银河》，18:30，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气生飞扬，我是赵宇。佩佩说刚下单就听到龙龙的《银河》，幸福啦！共同度过说傍晚好呀，小宇宙，我们这边今晚的晚霞好美呀，特别好，一定要做一个善于观察生活当中小确幸的人，就你每天都会走的那条路，你不要忘记去看看旁边的小花长得怎么样了，旁边的那个小草又长高了没有。我觉得要做一个善于制造幸福感的人，自己给自己制造幸福感。初见说凉薄呀，不能潜水啦，真是喜欢。周周说是到了一定年纪的关系吗？现在特别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时光，比如昨天高二的女儿去学校上课了，一整天一个人煮了自己喜欢的食物，织着毛衣，听着你主持的节目，欢喜的一天。还真是，昨天也是我当班啊。兰兰兰兰怎么发你的这个音，王菲这首歌听着有500的感觉呢。来吧，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也能让我们听到心安的一首歌，叫做爱久见人心。

Saturday 是一首 Issues，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音乐之声和动听优选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啊，特别适合秋冬来用。这个其实适合的年龄段也是挺广的，你说二十加能不能用？可以。三十加以后就可以开始用了，四十加你就必须得用它了。今天这个精纯水150毫升加精纯眼霜20毫升再加面霜60毫升都是正装哈，三件加一起只要999块钱，下单还会送精美的礼袋，送人也可以，非常有仪式感，自用也是可以的。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就可以下单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5: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夏花来自朴树。时间走到了18:51，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热曲声飞扬也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大家返工之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啊，希望可以是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可以把情绪啊、状态啊调整过来，调整到这个工作的状态。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留下周深的《起风了》以及黄龄的《太后》。那我们明天下午5点再见啦，拜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在去年，陶喆发行了 Stupid Pop Songs 这张专辑，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专辑当中收录的 Moonchild， 一个编曲非常非常丰富的歌曲。这首歌在此之前呢，歌迷善意的玩梗啊，说我乍一听，哎，还有新的这个歌迷说，哎，我听到陶喆最近有一首新歌，去年的时候，我最近听到陶喆有一首新歌，那歌词就奴才，尤其是最后 You are my only 奴才，那是个什么歌，怎么歌词写的这么奇怪，后来发现这是 Moonchild。 但是玩梗归玩梗，这首歌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很喜欢那首歌，而且整个的编曲呢是制作的非常的丰富。去年的这张 Stupid Pop Songs 也是他的去年发行的一张十首歌的大碟，如果这是他第八张录音室专辑，你是他常年的歌迷，无论是 R&B 长期的节奏蓝调时期，还是后来的轻摇滚时期，这张专辑呢值得你好好听听看。 OK， 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各位假期回来感觉还好吗？应该还不错吧。过去的这个长假不知道你怎么安排的啊？今天10月8号工作的第一天了，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星期四，明天是星期五，虽然是我们工作日的第二天呢，但依然会在明天接榜，因为节前我们没有接榜，所以在这边呢也预告一下大家，我是魏野，欢迎大家此时此刻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

钢琴起，钢琴降。这首歌《土耳其冰淇淋》来自周董、周杰伦，听到这个节奏，就仿佛满天的那个彩色的热气球啊！土耳其著名的落地签打卡浮现在眼前。OK， 今天呢是10月8号星期四，假期的第一天。不得不说，很多朋友还会回味在自己的假期生活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旅游行程，也是不错的。噼里啪啦说上班的第一天状态很差，正常正常，明天就好了。今天希望音乐给你打足能量。刚才听到土耳其冰淇淋，我就想到这两年这个出国游特别特别火爆。这两年啊，就是一个是肯尼亚，对吧？好多人都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我突然觉得身边好多朋友，哇，怎么这个能够凑出那么长的假期？还有另外就是去埃及，这两年特别特别的火爆。而在此之前呢，好像就是土耳其看热气球，然后希腊等等等等。不过也好，我那天跟朋友分享这个旅行的这个见闻心得，然后大家交流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几年由于去很多城市，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印象当中觉得特别贵，马尔代夫嘛这样的地

方，这两年因为去的人多了，然后用那个流行的话说就是把价格打下来，突然发现这两年好像便宜了很多很多，所以啊，多出去看看，行万里路嘛，然后增长自己的见识，本身就是一种拓宽学识、人生阅历的过程。今年我的这个旅游的足迹，给自己的目标不断扩大的版图，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无论你的所见所闻、所感，然后开心的经历都可以。这是来自汪小敏的歌，叫做《手》。

欢迎各位，7:12，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10月8号星期四。无论此刻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听，车载调频、收音机、传统的方式，还是网络端，欢迎大家，欢迎大鹅、小飞脸儿。我说我是齐天大圣，在树上织毛衣 ，Flora， 噼里啪啦，毛心，爱有情，爱吃的考拉，无夜不登楼，云中歌，熊孩子吗？等等等等，燕麦拿铁不加冰，欢迎欢迎各位。马上呢，给大家推荐一首很冷门的歌曲，这首歌甚至在数位音乐平台上面呢零评论，但是这支乐队，如果你喜欢比较重拍的节奏的话，他们叫神童乐队，来自英国的一支乐队，这首歌叫做 Warriors Dance， 来听一下。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这是前段时间在我们总台湾区声明月的晚会当中，把张学友大哥的《慢慢》用自己的版本又唱火一版的 Jackson 王嘉尔，来自他的 YYY， 今年也在这个举办着他的巡演，并且他的演出不单单大家一如既往的夸比较帅啊，然后烟嗓很独特啊，等等等等，还有那个行政夹克的穿搭，王嘉尔 YYY。7:1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岩。10月8号星期四，这是来自黄雅莉的歌《渺小的灿烂》。

连续听到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黄雅莉的《渺小的灿烂》，以及这是来自容祖儿和 Twins 的叫做《全副武装》。同公司的这个师姐妹经常会有机会，无论一起录综艺节目啊，还是一起同台演出。比如说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那一场五月份香港英皇的演唱会，他们就有同台。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则是来自两组女艺人容祖儿和 Twins 合唱的《全副武装》。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第五名黄霄云，打开2.0。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在上个小时呢，在上个小节呢，我们听到了黄雅莉的《渺小的灿烂》，而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发现大家当形容一件事情，尤其是情绪啊、情感啊，或者说是有仪式的事情的时候，经常会把伟大和渺小这个看起来是很对立的反义的词语放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小的一个事情往往才能体现最大的，无论是你的真心啊、你的情绪啊、然后你的相处啊、甚至是你的人格啊等等等等，所以伟大的渺小当它共同出现的时候，一定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如果你感知到了身边有人的付出是那种很渺小但是让你很感动的话，我想这就是这首歌能够让你最真切的去反映和体会到的伟大的渺小。青青柿子说听到了伟大的渺小，非常开心。马上我们来听到是吴旭维的歌，这首歌叫做多多关照。

0: 一转眼这张专辑竟然已经是10年前的作品了，这是来自佳佳2016年的时候，当时他发行了《还是想念》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这首《爱人的自我修养》，而这首歌呢竟然是黄伟文来帮他写的词。
1: 虽然永远天天都向上，想拥抱理想。
0: 在这首歌当中的点题词应该是，所以重点是输赢非一时，失败了就回去多读点书，失恋了化忧郁为美丽，不要介意先离场，要赢最后的大奖，不怕输才天下无敌。爱人的自我修养，来自佳佳。现在是7:4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各位好吗？我刚才回想了一下，十年前我应该是在 Music Radio 当了第3年的主持人，然后如果再往前推3年半吧，你不用太多，就推3年半。当时我在长沙的街头，然后开着车，心血来潮，突然呢就在网上搜，说哎 ，Music Radio， 很洋气，很熟悉，但小时候没听过哦。我这样讲是不太好，因为好多朋友感觉比我听的都早，但真的是那样。我就开始在搜长沙的调频是多少，然后那个时候在长沙好几个地方它的信号还不太好，有一次。半夜突然听到谁的节目来着，我还停在路边听了半天。后来呢就机缘巧合碰到了主持人大赛。刚才听到这首歌，尤其是说出这竟然是10年前的歌，突然有点感慨，爱人的自我修养。来自 Babyface， 这首歌叫做 Our Love。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这是来自周传雄再遇见7:5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我是魏野，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台排行榜，每周一到周五的7点到9点钟两个小时。刚才有朋友问到，因为明天呢是礼拜五嘛，明天会不会有接榜？明天会正常的接榜，虽然是第二个节后的工作日，但是呢在周五接榜的时候呢是不会错过的。但是今天会没有这个冲榜歌曲的6首新歌推荐，因为如果你一直都锁定节目的话，你会记得在节前的这个前三天，周一周二周三，正常的这个工作日当中还是周一新歌推荐。所以今天呢欢迎大家来听一下思想的歌单，奇奇怪怪的歌单，或者说或许能让你碰到一两首喜欢的歌单。一直在努力说在云南，此刻小湾和朋友正小酌，然后听着 Music Radio 还在夜钓，哇，很惬意的感觉，非常的有画面感了。施大鹅说，魏野刚才说那故事好像之前听的是曼曼徐曼主持的节目，我说过这个，但是不是第一次。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脑海当中突然想到，哎 Music Radio， 于是呢我就还在网上百度了一下调频是多少。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听的就是中国 TOP 排行榜，是双主持人银子和之前的主持人然后一块主持的。我甚至记得当时打的那个车子的广告，某品牌我都还记得。小飞脸说10年前还在高中，10年前还在小学。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热带雨林。我是魏野，我们下小时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这是来自苏慧伦的歌，叫做《抬头纹》。其实说到抬头纹、笑纹，各种各样的纹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在年纪小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看，这是非常直观的反应。但是我忘了在前几年是哪一位艺人，尤其是男性拍的那个时尚大片，偏一点黑白色调，然后把皱纹完全就这样保留下来。突然那一刻开始，这几年兴起了这种质感的拍摄，然后也让大家越来越生活当中，就说其实把自己活得开心，跟自己和解，然后你会变得更加的美丽。岁月不败美人，刚才听到苏慧伦的这首《抬头纹》，欢迎各位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笑然说，今年呢，我也第一次出国游，去的是济州岛，一家三口认认真真的存钱做攻略，然后暑假的时候去了一趟，这竟然是30多年第一次坐飞机还是出国，真的很开心啊，哈哈哈哈。哇，这个说出来也觉得挺浪漫的，而且那个非常有画面感，一家三口，然后呢用了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方式，暑假前段时间肯定玩得非常的开心。小米说，魏野刚才那段经历也是在今年之前自己没有听过 Music Radio， 然后呢虽然是上海有落地调频，但是基本上都是听本地的电台，然后特别懂我说那感受，非常偶然的机会听到，然后就喜欢上了啊，谢谢你。然后今天呢算是我们多了一个朋友，无论你是小魏的朋友还是 Music Radio 的朋友，共同度过说今天的晚霞真的是太美了，所以这会儿呢去上瑜伽课的路上还特意加了一会儿班。一心丫丫说，今年的国庆节非常的特别，不再像以前那样独自一个人在家里了，今年国庆碰上了产假，此刻小宝宝正在咿呀呀， Music Radio 的节目也一直陪伴着自己的产假啊，真的为你高兴，恭喜你。So good 说，十年前还在上高中，在我们这儿呢用收音机还听不到 Music Radio， 那个时候是要用电视来收听，就是好像是农村大家见过那种卫星锅啊。然后呢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直到上大学和工作，收音机现在能收到，然后此刻呢正在用非常 old school 的方式用收音机来进行收听。花花同学说，夜钓刚才那位伙伴云南是在滇池的后海吗？熊孩子妈说，魏野喜欢钓鱼吗？我呀小的时候总是跟外公去钓鱼，那个时候呢就小朋友嘛，念小学还有更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非常好玩，非常新奇。但这几年呢，因为这个钓鱼非常的热门，说实话我倒没有凑这波热闹，虽然我是一个很爱凑热闹的人，我觉得只能当做比如说和朋友一起，然后这种消遣方式。但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记者朋友、摄像朋友，出差好几天回家家不回，把行李一放先去钓鱼，我倒没有到那么大的瘾。这首歌《日落》。

霜风渐起，寒凝夜露，秋意步步深入，夜的凉意愈发凛冽。沉涧的露水带着微凉，远山蒙着一层薄雾，红雁南渡，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在凉意渐生的寒露，亦有别样秋光值得品读。待茶在月夜下看梧桐叶上的露珠，写下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出团，一读便觉满纸清寒。李颖在旅途中听见虫鸣，落笔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异乡的秋意里藏着一份化不开的乡愁。张九龄晨起推窗，望见寒露结秋空，遥山分在渚，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1: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欢迎大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台排行榜，我是魏岩。今天10月8号星期四，这是来自蔡明佑的歌，叫做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来自曾沛慈，这首歌最后一次哭。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0: 动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在去年的七月呢，张震岳发行了《跟着感觉走》这一张专辑，其中专辑当中第一首完成录制的歌曲就是你现在将要听到的《好糟糕的派对》。虽然依然是他在创作当中会熟悉来使用的那些元素，但是呢，他的音乐就是这样，永远是生活在前，创作在后。他不为了创作而创作，而仅仅就是在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比如说灵感迸发，然后把这些东西记下来，于是呢，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作品。这首歌好糟糕的派对。

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叫做愈合。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不同时期你肯定会或多或少碰到受伤的一个状态，不知道大家是属于那种当你受伤来临的时候，你是会自己慢慢的愈合它，还是需要一堆朋友把它快速的度过。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这个，突然想到这两天我跟我那位朋友大家一起不是出去旅行嘛，然后他就讲到他自己的事情，我说哎，我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我会用热热闹闹的方式，觉得大家一起玩一起闹可能很快就好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每每碰到这种情况，我不是这样的，我一定会有一段沉静，就是这段时间一定要自己来消化自己的时间空间，然后自己的感受，无论是看书啊还是运动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就会在极度喧嚣之后变成一个非常沉静沉寂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好了。然后他说他就不一样，他就是需要朋友的，他就是向外求的。所以刚才听到这一首愈合来自告五人的歌，我想他表达的情绪应该是我的那种情绪，只不过每个人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但是呢不要沉浸在不舒服的状态当中太久。在告五人之前的那首愈合，刚才有朋友问到是什么歌，来自张震岳的好糟糕的派对，那可能就是一种需要向外求，然后朋友一起热热闹闹，你就会觉得哎呀什么事都没有。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这一位歌手他被称为是台湾地区的转音小王子，他叫叶秉环，这是来自他的那些不说破的事。

刚才有朋友说喜欢听粤语歌，所以在这个小节呢给你安排了三首来自 Kerry T 的荣誉博士、泳儿的无糖可乐，以及这是邓丽欣的不可得。好的，晚上的8:55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中国台排行榜的全部内容了。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如果有情绪的话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排解，燕麦拿铁说自己肯定是要独处，如果要悲伤会把家人狗子工作全部都安排好，然后确保周遭的安排妥当才会开始 emo。 哎呀，听着有点成年人的心酸啊，希望大家都不会 emo 吧。然后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偶尔 emo 也是好事，就像我们如果一直健健康康的，医学上不是有个这个说法吗，就是偶尔发一点点的小烧，其实你身体在排毒，所以如果我们每天都过得特别特别的好，偶尔 emo 一下是情绪在排毒，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方面说明你过得真的挺好的。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自郁可唯的《卿卿如我》，这是为电视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希望大家都不会 emo。 10月8号星期四，明天晚上踏榜会正常的接榜周榜前20位的这个成绩。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我是魏野，不要忘了节目以外抖音上面搜索一下魏野，跟我来互动哈。明天见，拜拜。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第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梁咏琪。喧嚣过后，总会等到读懂你的那个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守候不期而遇的温暖。

陶喆的歌曲《说走就走》，这首歌收录在陶喆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MOK》里面。北京时间21:06，今宵夜未眠。今天由我来陪你度过。张韶涵。

张韶涵2018年发行的作品《没离开过》，这首歌里面出现了两句英文单词啊，这个英文呢是来自这首歌的原作里面 ，Sing Down 呢作品里面的原作的原歌词，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张韶涵这首歌也是重新改编重制的啊 ，Sing Down 的一首歌，张震岳，我给的爱。

江美琪2006年发行的作品《爱哭鬼》。你是爱哭鬼吗？你喜欢大声的哭吗？你身边有没有爱哭的朋友呢？值得一提是，这首歌是吴克群当年为江美琪写的啊，太伤感了哇！前面太伤感了。夜晚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情绪。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圣诞星》。

周杰伦2023年发行的作品圣诞星，别看这首歌唱得这么欢快，其实内核还是蛮伤感的啊，说的就是节日的孤单啊，就是圣诞星，就是这个冬天以前啊，两个人分手，然后各自就布置那个树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用欢乐的氛围来衬托失恋的落寞，一个人啊竟然也可以这么浪漫啊，范玮琪。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夏天发行于2010年9月17日，收录在李玖哲的专辑《好酒》中。周杰伦在聚餐时主动提出为李玖哲创作一首歌，并最终兑现承诺完成合作，展现了音乐人之间的默契。从第一个音符起，旋律走向就带有浓浓的周杰伦式风格，但李玖哲用他辨识度极高的厚实嗓音把这首歌唱成了另一首李玖哲式 R&B， 把原本的周式框架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副歌部分，李玖哲大量运用假音，配合细腻的声线处理，让可听性上了个台阶，也是整首歌最抓耳的部分。这首歌后来成了每年夏天必翻红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玖哲《夏天》。

来我的音乐，北京时间21:36，今宵夜未眠。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个夜晚由我来陪你度过。这首歌来自萧亚轩早前的作品了，《错的人》。

萧亚轩的歌曲《错的人》，这首歌也是吴克群写的啊，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就是所有人都在提醒你，眼前的这个人不合适，这段感情注定的会受伤，可是你心里依旧舍不得，明知道是错的人，依然是奋不顾身，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信或许是你啊，或者说你有一个朋友，哎，也有这样的经历，对吗？大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分享你的故事。今天晚上基本上都是 K 歌金曲了啊，这首歌我相信你会的，张信哲，过火。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了，过火。给我们讲的是爱情里面有一种遗憾啊，不是争吵决裂，而是一味的退让包容，放任对方走远，等到失去之后呢，还是在反思啊，是不是自己给的太多了啊，这种感觉啊。北京时间21:46，今宵夜未眠，向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问好，向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的朋友问好。翱翔蓝天说：“中国晚上好，国庆假期，中国有没有在北京玩呢？”中国在国庆假期，在阅读啊，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啊。许美静的歌，遗憾。别再

袁咏琳的歌曲叫做释怀，那些故事你释怀了吗？感谢云天上尼克拉斯前往在深圳看了阿哲、姜育恒的拼盘，跟年少时听过的歌曲，好像时光一下回到了过去，那些关于青春爱情的回忆瞬间汹涌而来。漠北都是老歌，太喜欢了。午夜不灯笼，左左您还买过徐美静的专辑，这盒专辑到现在还在家里放着。钱蛋说，冲哥晚上好，晚上刚好和同事吃饭，回家还能听到冲哥的节目，音乐都太上头了。到底是音乐上头，还是那些曾经的故事上头呢？苏打绿，故事。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喜欢这首歌的鼓组，范晓萱《数字恋爱》，应该排在我个人喜欢的范晓萱的歌曲里面的前三名了啊。海棠飘飘一二一二，小萱巡演增加了广州、成都、北京，谢谢你海棠飘飘的分享啊，演唱会的资讯对吧？北京时间22:05，今宵夜未眠，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度过。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天使也一样。

前夕天时也一样，今天的今宵夜未眠播放了很多流行乐经典作品。明天也不知道沈阳刘小强春哥晚上好，有多久没在这个时间听到你的声音，太难得了。十年是有了啊。洋洋自得洋说，春哥也是经历过小魔女时代，歌单每次都有范晓萱，现在每次听到范晓萱的歌仿佛就回到了青涩的初中时代了啊！听到这个前奏，青涩的初中时代也又回来了。当然我要说的是，范晓萱小魔女时代，当时她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啊。换句话说，当时我的人生经历并没有足以支撑我喜欢上这样的作品。

霜风渐起，寒凝夜露，秋意步步深入，夜的凉意愈发凛冽。沉涧的露水带着微凉，远山蒙着一层薄雾，鸿雁南渡，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在凉意渐生的寒露，亦有别样秋光值得品读。待茶在月夜下看梧桐叶上的露珠，写下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出团，一读便觉满纸清寒。李颖在旅途中听见虫鸣，落笔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异乡的秋意里藏着一份化不开的乡愁。张九龄晨起推窗，望见寒露结秋空，遥山分在渚，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22:17，今宵夜未眠。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夜晚的好心情。Eric 朱，为什么冲哥放的歌曲那么符合我的口味？或许这就是我喜欢听冲哥的原因吧。谢谢你，也很喜欢你的留言。温岚的歌。

文轩的胡闹，这小节又是为你送上了微电影。前面的女主角胡闹，这是男主角啊，用通宵的派对啊，喝酒胡闹来伪装自己，想要喧闹来掩盖心底的孤单。但是越是热闹狂欢，他就越发现独处时的空虚越强烈，这也是一种逃避。

自我逃避，最后他们变成了陌生人，王心凌变成陌生人。

江婷的作品暧昧。继续来看一下 UTM 上留言的朋友们，尼克拉斯最喜欢在周末下午听陪唱的歌单，那是我爬山的时段，光明的白昼不会让伤感弥漫开来，而夜会放大感伤，也会放大幸福，对吗？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22:42，今宵夜未眠，让我们共同跟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感受这个美妙的夜晚。影片上小曼说：“中国晚上好，很少听你晚上直播了。”10年前啊，午后说：“好喜欢这些歌，谢谢你，也很喜欢你的留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宵夜未眠。

0: 周蕙的歌曲
1: 好想好好爱你。有些想念是一句无法说出口的心里话，明明心底还有爱意，但是却已经失去了拥抱对方的资格。这就是周蕙的好想好好爱你传递给我们的故事。北京时间23:05，今宵夜未眠。

李玖哲2010年发行的 R&B 的情歌《不爱了》，很多的分手都不是某一个人彻底的无感，只是一方选择用谎言来收尾，明明心底还放不下，但是却主动的说出那句“不爱了”，把离开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只为来给彼此留一个最后的体面。周文轩，下个幸福。同样

集合古天乐的当年情，这首歌翻唱还是有原因的。当年张国荣在节目里面点名看好的两位新人古巨基、古天乐，也是两人翻唱的初衷吧。既是致敬哥哥，也是纪念港片黄金年代里的兄弟情谊。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被誉为中国第一军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935年诞生至今，已传唱90余年。它以最简单的旋律承载着最严明的铁律。从井冈山的三项纪律到陕北的嘹亮军歌，从不拿一个红薯到宿营后归还门板的细节，铁律如何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今天，让我们从这段铿锵旋律走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后的长征记忆与纪律征程。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值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

0: 扒出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军事专家翟清华说，针对部队出现的新问题，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生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2: 官一的行动者，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者，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物资极度匮乏。越是艰难，纪律越是生命线。不拿群众一针线的铁律，让红军在绝境中赢得民心。罗明先老人生前回忆说：“
3: 我在这问过谁家，他就说。”也开心，
4: 你给口水喝嘛，就是让他们进来，直接家里面倒水就行了，
3: 没得关系的。到时候是说我们有制度了，
4: 但是红军说我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有制度有纪律，一进这个门的话我们就是犯错误。
2: 1935年1月底，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送到渡口。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每借一块门板都在把手后面写上名字，承诺战后归还或者出钱买下。1935年10月，红15军团两次战役胜利后，陕甘苏区掀起参军热潮，大批俘虏也补入部队，纪律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潭想到，如果把3大纪律8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大家就更容易牢记呢？于是他立即找到宣传科科长刘华清进行商量。曾担任刘华清同志秘书的姜卫民回忆说，
5: 他在陕南的时候就想要普军，有这个想法，作战紧张不行，所以到了陕北，大批的解放战士过来之后，他正在想啊，我这个用什么曲，我自己不会用什么歌曲好啊，就想哎，土地革命成功了这个曲调他会，因为在鄂豫皖就有这首歌，他在考虑这个时候那歌词怎么办，巧了，程潭找来了，所以他在他讲的时候是不谋而合啊。
2: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红十

1955年，红十五军团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红十五军团高唱这首歌，欢快昂扬的旋律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极为关注，歌曲很快在各部队中传唱开来。

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它作为红军精神的核心表达，到阅兵场上全军将士的铿锵合唱，再到影视作品用镜头还原纪律背后的军民故事，这首歌早已成为红色文艺作品中永恒的精神。

从诞生到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超越一首军歌的范畴，成为人民军队的铁律之歌。纪律铸就军魂，歌声穿越时空，长征淬炼的铁律历久弥坚，人民军队根植人民的军魂永续相传。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天下培的经典作品《心动》，很多人以为时间会冲淡回忆，时隔多年再回头才发现，有些人一直安放在心底，我们都很清楚，再也来不及去从头想来了，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保留一些怀念的勇气。今天的今宵夜未眠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一个好梦。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在色情激光下融了多少入睡。

0: 音乐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由韦礼安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并演唱，是一首融合轻爵士的抒情流行佳作。歌曲于2010年收录在韦礼安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是韦礼安从校园独立音乐人正式踏入主流乐坛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歌曲整体旋律流畅、温柔又浓烈，主歌轻柔绵长，副歌旋律不断递进，句式规整重复，记忆点鲜明，简单的曲调里藏着饱满的情绪张力。韦礼安的演唱以清澈干净的音色见长，声线松弛自然，主歌隐忍轻柔，副歌情绪层层递进，逐渐积蓄情感浓度，直至爆发，展现了韦礼安细腻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强韧的声音机能。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韦礼安有没有？

第五名黄霄云，打开2.0。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第三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突破天险辣子口，

歌曲《辣子口战斗》于1956年录制，由陈其通作词，石乐萌作曲，方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合唱队演唱。这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料库里的珍贵声音，带我们回望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那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役。

0: 歌曲描绘出激战的壮阔图景，军旅作家王树增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的绝境。
1: 毛泽东带领的北上的部队仅有7000多人，要进甘肃的腹部，沿着一条唯一的

0: 通道要通过一个非常险要的山口，这个山口叫辣子口。这个辣子口实际上就是在崇山峻岭当中一个山的缝隙而已，它仅仅宽30米，两边是万丈悬崖。国民党军已经修筑了碉堡，几挺机枪封锁的这么一个狭窄的隘口，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必须得过去，非要从这个口子通过去不可。
1: 1936年，毛泽东主席倡议发起征稿活动，组织走完长征的将士写下亲身征战经历，汇编而成的回忆录名为《红军长征记》，这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辣子口战役1935年9月结束，时隔不足一年，时任红四团政委，日后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杨成武便写下战地回忆文稿《突破天险的辣子口》，完整记录下此战的行军与攻坚全过程。
2: 枪声越打越密，队列中的战士们都叫着，
3: 打枪的地方就是辣子口了，大家快跟上啊，今天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辣子口呀。
2: 全体的战士们越走越有劲儿，情绪是紧张到了万分。一接近辣子口，仔细一看，这辣子口确实天险呐。鲁大昌依着这天险用重兵扼守着，企图阻止我们野战军北进。
1: 突破天险的辣子口记录下两天夺取隘口的紧急军令，雨夜百里急行军的艰险，以及两侧悬崖对峙的绝境地貌。多年后再次回忆起这场决定红军北上前路的关键攻坚战，杨成武曾留下了一段珍贵口述。
4: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
2: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这个辣子口中间敌人的一个师在那儿布防，在口上面敌人两三个营的部队住在那里，筑了碉堡。在这个时候，军团传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催我们赶快越快越好地突破天险辣子口。
1: 依托这份珍贵的亲历回忆，影视作品生动复原了辣子口战役的作战经过。
5: 成武同志，辣子口有没有可被我利用的弱点呢？
6: 有，根据侦查，守敌有两大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底，再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由于都是险峻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敌人。
1: 电视剧《长征》以影像形式复刻了辣子口战役的攻坚思路，而红军冲破天险完胜追敌的壮阔胜利场景，被杨成武以详实的文字定格在突破天险的辣子口中。
2: 我们胜利的全部占领了天险的辣子口，英雄的红色健儿真是无坚不摧，敌之残部约二团即分向民州败退，我军以坚决猛追的手段要求完全消灭溃敌。我一二营虽未吃饭，不顾一切地跟着敌人猛追，追得敌人屁滚尿流，沿途丢的枪啊、子弹啊、炮弹啊、伤兵啊、白面粉等粮食啊、漂亮的军毯军衣啊，真是遍山满地。战士们都唤着猛追啊，不让敌人跑了。
1: 辣子口被拿下后，红军当天又穷追国民党军队达90多华里，占领了大草滩地区，缴获粮食10000多斤，盐2000多斤。有史学家评论说，夺取了辣子口就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险，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中的寥寥数笔，便生动描摹出红军战士攀崖奇袭、勇破关隘的无畏身姿。辣子河的激流至今仍在两山峡谷间奔腾不息，阵阵涛声如同代代传唱的红军战歌。这座曾被断定无法逾越的天险雄关，终究没能挡住前行的红色脚步。当年那支衣衫单薄、装备匮乏的队伍，以一场浴血苦战冲破绝境，夺下雄关，在长征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
7: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8: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7: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8: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7: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9: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救死扶伤，听到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0: Radio， 动听无极限。We play the music you love。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最早的最原版的最 original 的这个上海滩啊，叶丽仪演唱的，真的是回忆满满。但是咱们看的可能都是这个重播版了，
1: 对，
0: 就是周润发和赵雅芝，这才是最经典的上海滩 CP 啊。
1: 是的，是的，哇，所以有人会很诧异说今天
0: 今天我怎么会上来是这么这个有古早
1: 的
0: 一个歌啊。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跟大家预告了一下，
0: 是的，
1: 今天是一个
0: 粤语
1: 的
0: 专
1: 场
0: 啊，众多的经典，这是我们的青春当中的美好的回忆。
1: 是的，
0: 从小到大，尤其是对于七零八零后来讲，那个时候可能资讯不发达，然后像我们那种矿区的这样的城市有自己的一个矿区的闭路电视，它就会比这个城市电视台的那个播放 TVB 的这个剧的量和这个进度要快。那时候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啊，包括看《上海滩》，都是在这个我们自己的矿区闭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频道看的，所以感觉
1: 还不错。而且是一部接着一部，一集接着一集，它不太停的。
0: 哎，真的，我还看过，那很早了，刘嘉玲看过演过电视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太早了。
0: 叫什么我也忘了，但是大概内容我知道，就是说她其实是一个什么大小姐，后来被一个日本特务把他给冷冻了，就是他俩长一模一样，然后那个人去冒名顶替，然后搞这些破坏活动，后来被识别出来了。
1: 小钱，这各种剧啊，各种综艺啊，真的是没少看哈。
0: 他主要是记忆力好，
1: 对，记忆力也是非常好。如果有看过的，也欢迎在这个云听来回应他一下。
0: 对，识别一下剧，我们是像听歌识曲一样、啊。
1: 对，7:0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今天是周五，每周五固定的动听无极限，听他的歌单元。今天是所有的经典粤语歌都来了，
1: 粤语专场啊，这个你看我和小钱这个也有点感冒啊，
0: 我的天，
1: 特别不利索、
0: 我们俩轮着咳嗽可还行。
1: 所以今天咱们就多听歌哈，
0: 对，
1: 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粤语专场，你觉得是不是和这种寒露过后的深秋的这种老港风的滤镜色调非常的搭，
0: 哎，真的非常的搭、
1: 这种氛围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啊，一共是3个小时的粤语作品的陪伴。
0: 哎，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秋冬的过渡的时节，在听这样满满回忆的歌，会给你一些温暖。
1: 经典当中的经典，
0: 来吧，万水千山总是情。
1: 你行不行？
0: 不管真不真的，凑合听吧。

0: 非常动听的，这也算是中国风啊，似是故人来，来自梅艳芳。
1: 那说到港乐呢，说到粤语作品哈，不得不请出梅艳芳，包括即将出场的这一位哈。
0: 对对，
1: 那梅艳芳算是粤语歌坛这种舞台和曲风的这种百变女王、百变女神哈。
0: 在那个时候看很前卫，现在看依然前卫
1: 、啊、对。那梅艳芳过后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可以算是粤语流行乐坛的开山鼻祖了。
0: 哎，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听，像尤其八零后听的时候都已经是后期了，
1: 对，
0: 或者就是我们听过的很多的歌其实并不是这个当时我们听的那个歌手的这个原创，其实都是他们在翻许冠杰的歌，比如我们听 Beyond 也好，包括什么林子祥啊、其实那些歌最早都是这个许冠杰的歌。
1: 许冠杰算是粤语流行乐的开山鼻祖哈，也是初代的男神。
0: 对，他们几个歌几个都是无论是影视各方面都发展的非常的早，而且发展很好，而且好像还说一点脱口秀很厉害，双清情歌许冠杰。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0: 哇，这个节奏一起来就感觉郑少秋真的是就是像你这个走着模特步走过来。我记得有一阵儿，就是在70岁之后有回过马路被网友拍起来了，很多网友就说我光看郑少秋过马路我可以看一天，
1: 风度翩翩，
0: 对，非常帅，因为他是戏曲演员出身嘛，
1: 对，
0: 整个人又高，然后70岁之后依然是状态非常好，所以就是真的就像这个歌一样，笑看风云一辈子，帅了一辈子。楚留香为什么找他演？因为他帅啊。
1: 好多人都大爱今天早上的粤语歌单
0: 啊，是吧、
1: 有人说怎么回听，等10点下了播以后，
0: 对，
1: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通过云听来回听。
0: 咱们刚开始20分钟嘛，
1: 刚开始就
0: 惦记回听了。
1: 是的，今天3个小时啊，全部都是粤语歌单，
0: 对，
1: 也适配寒露过后这种很清冷的寂谬的氛围，
0: 哎，
1: 所以在周五的早上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啊。很回听的话，可以点击进入这个云听 app， 点击到这个广播页面。进入音乐之声之后，左下角有个节目单功能，上面就有相对应的日期和相对应的节目，想回听哪个都可以、
1: 是的，大家的感慨留言我们也纷纷都收到了，像我们的朱小丽说、好经典的笑看风云啊，80后经典大时代主题、
0: 对，那个就是讲那个什么嘛，炒股的嘛，我听这个歌我都担心炒股的朋友害怕因为当时郑少秋就是形成了一个叫秋官效应，就秋官广东话里面像少爷，就说他很潇洒嘛、他上主演的这个影视剧一上映，他们那股市就往下跌，所以他就形成一种叫秋官效应或丁蟹效应，他在里面演的就是一个叫丁蟹的人，利用股灾然后就是做空赚钱。
1: 这个记忆力啊，尤其是记电视剧的能力太强了、
0: 可能小时候实在是这个八零后独生子女再加上对，我觉得跟成长经历有关，很多人都是这个隔代教养，跟着爷爷奶奶姥姥爷在一起嘛、或者自己在家被父母锁在家里，就看电视和看书听音乐。
1: 我对这些歌印象还有、但是对于剧情来说我真的记不太清了。
0: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因为他有好多经典的桥段就会让人想起来嘛、
1: 对，像我们这位听友说了，回忆杀杀了个片甲不留
0: 这个形容好，杀了个片甲不留 啊，
1: 刚开始就片甲不留，
0: 就是啊。
1: 那我们继续吧，
0: 来吧，接下来这个是当年如果有一些你买过什么宝丽金经典的卡带，一定会有陈百强的歌，很多经典的粤语歌都是那种深入浅出讲很多的人生道理啊，就像这个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就是珍惜拥有，其实你追求的就是你身边拥有的，来听一生何求。

0: 小寡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2: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是前阵子刚刚在北京开过演唱会的黎明，这首粤语歌叫《相逢在雨中》啊。
1: 对，都说非常适合这个清冷的秋天哈。今天的歌单像我们的小白一朵呀、海豚抱月呀、上弦月等等啊，你们的留言通通收到了。
0: 深秋的黎明嘛，刚好秋天听黎明啊。
1: 还有人问这个钱总
0: 什么时候
1: 换的新搭档？
0: 那就问问银子什么时候感冒的，我都什么时候换的搭档？
1: 我是新人银子二号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五早上的陪伴7:38，我是银子，还是银子啊？是个感冒的银子。
0: 二号银子，二号银子，二银传哈，二人转，两个人一起主持。接下来这个歌非常经典，张学的演唱会上唱了两遍两个版本，只想一生跟你走。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我要我的音乐，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中。各位早安，我是孙小钱。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这个小时的粤语经典继续送上啊！哇，这个前奏响起了，我们就不能再多说话了。
0: 真的，沉醉于音阶的不赞赏，母亲对外去同为吹掌来听，真的爱你，一起唱起来吧。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

0: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一直无时候
1: 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